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因暴雨路面积水，德上高速的吕亭收费站入口封闭，纵阳往合肥方向的所有车辆在吕亭收费站分流下道。宁九高速安庆往无为方向234公里处，在巨石山收费站以东2公里安庆市宜旧区境内，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巨石山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另外呢，受降雨影响，宣广高速的广德、广德西、十字、广德北、广德东入口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三超车辆、危化品车上道。沪高速的越西东入口禁止7座三超车辆、危化品车上道，黄牌车辆也是禁止上道。济广高速的长吉、罗吉、陆安西站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7座以上客车上道。德上高速舒城西汤池入口禁止摩托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7座以上客车上高速。合乡高速的鲜花湖南西金刚台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两客 EV 车辆驶入高速公路。舒城北入口禁止三超车辆、危化品车辆、7座以上客车及摩托车驶入高速公路。金安南、大华山还有霍山北、霍山西入口是禁止三超车辆、两客 EV 一面驶入高速公路。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70以后，在第二个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6: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6: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7: 慢点跑，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全球通心动日，
4: 每月26-28日准时开启，
3: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4: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3: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4: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3: 中国移动。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才会化作杯中的酒。

好，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还要提醒大家，咱们乐购908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错过这一波再等一年。今天呢，就跟大家捋一捋怎么在关键时刻把这个便宜占到位啊。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 9.6 折，满398元打 9.2 折，满618元打 8.8 折，这都是单笔订单，系统自动会匹配最高档，不用咱们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

订单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仅需290元， CPP 隔离双支到手仅需263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到手更加的超值划算。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比如说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如果说抽到6折券呢，仅需要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酒6折之后只要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低价。提醒大家，活动只剩最后3天，6月21号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呢，就要再等1年了。有想买的好物，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再后悔。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房，全屋水管电线水电管线是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套现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56-0303，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订吧。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非法流动加油车和黑加油点设备简陋，缺乏安全防护设施，即引发燃烧爆炸安全事故，对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非法油品往往甲醇、硫等杂质含量超标，频繁使用将导致车辆性能下降，易引发故障。合肥市安防办向广大车友呼吁，请选择正规加油站点加油，抵制非法流动加油车和黑加油点。如发现非法经营成品油等违法行为，请拨打举报电话110或12350，举报线索查实，将依据合肥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予以奖励。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早间的8:30，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里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东部是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市中到大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好，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叫 C 罗，这 C 罗是刚踢了世界杯，今天在迎来合肥的早高峰啊。C 罗就说呢，说今天早上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怎么这么

0: 堵啊，这个天水附近都快赶上早高峰了，有没有了解情况的听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大家行经在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的车友呢，也要格外的注意了。
1: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就说今天早上啊，这阜阳北路高架比较拥堵，到底什么情况？
7: 9088，阜阳北路由南向北比较堵的原因，应该都是往北方去的。我现在在河水路上，往北方去，在河水路上被堵爆了。
6: 今天通往不同方向的这个，可能这呈现出的早高峰的流量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地方特别的这个畅通哈，有的地方是比较拥堵，大家行经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如果说这个端午假期准备出行的朋友，也要提前做好规划了。
8: 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
6: 好，接下来来推荐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在端午假期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下雨天不想出去逛啊，可以到咱们乐购908商城逛一逛啊。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那么先跟大家捋一捋哈，怎么在最后关头把便宜占到位。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咱们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了哈，那么也是赶紧可以凑单。先说一说咱们的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的经典吹风机，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商城原价是14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319元就能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不少会买的听众呢，都会发现凑单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那么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组合，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商城售价329，搭配价值299元的 CPP 隔离37毫升两支啊，这一起下单合计628元，订单直接享受满618啊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仅290元， CPP 隔离双支到手仅需263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到手更加超值划算。另外呢，还有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啊，这个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啊！比如说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要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酒呢，6折之后只要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部都能薅低价。提醒大家，活动只剩下最后三天，6月21号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要想等这么大的优惠的福利啊，要再等一年。有想要买的好物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再后悔。购买方式您听好，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几路互通立交项目防建工程已于近日正式破土动工，这标志着该项目整体建设迈入施工后期阶段，为全线如期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安徽正在装修或者说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

周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房，全屋水管水电的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套的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 0551-6560303 6560303。

好，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哈？这雨水可能会打扰了大家的假期出行的性质哈。但如果说在家里，可以来逛一逛咱们908的乐购908商城。乐购908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错过这次啊，再等一年。今天跟大家来捋一捋哈，有哪一些方式能够把这个便宜占到位哈？首先是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费心算。然后呢，还有给大家推荐一下爆款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商城原价1499元，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319.12元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不少会买的听众呢，都会发现凑单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组合：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商城售价329，搭配价值299元的 CPP 隔离37毫升，乘以两支一起下单，合计628元，订单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仅需290元 ，CPP 隔离双支到手仅需263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6折券啊，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比如说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174.9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酒，6折之后只要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部都能薅低价。提醒大家，活动只剩最后三天，6月21号，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就要再等一年，有想买好物的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了才后悔。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0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里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市中到大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空气质量优。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好，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省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大家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早间的10: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哈，也是要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09高速安庆往无为方向235公里处，在巨石山收费站以东2公里的位置，安庆市宜秀区境内发生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巨石山入口是临时封闭，安庆往无为方向的车辆呢，在巨石山出口分流。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啊，说今早这方兴大道啊，宿松路高速上道口这边哈，这拥堵有2公里。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好像一动不动了，这是一个大流量的路段，有条件的车友呢，咱们绕道行驶。更多更及时路况信息，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祝各位端午安康。今天是一个雨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下着雨，所以说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高速方面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查询。那么您在路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出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夺冠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里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呢是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听众就说是环湖大道啊，这为什么这么拥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哈、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宿松路高架近早也是比较拥堵的。今天早间这个方兴大道啊，这个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上高速的路口啊会有一些拥堵啊，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大家行经在路面上的时候也是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程，行车路上要注意安全，控制好车速以及与前车的车距。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就说这个908环巢湖大道5公里要走1个小时啊，这是今早的一个非常堵的一个堵点。另外呢，02也说肥河收费站啊到龙塘收费站这个非常的拥堵，是前方有事故吗？还是因为纯粹的大流量，还是因为前方有事故？有了解的听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所以说很多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啊。我们提醒大家，开车的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好，今早有很多朋友就说这环潮大道啊，这今早相对来说通行比较拥堵啊，因为很多朋友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去肥西，对吧？今天因为高速不免费，所以大家通行的选择的路途啊，可能和平时不一样，所以导致部分路段呢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拥堵，提醒各位行进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来看到还有听友就说这个派河大桥段啊，大桥现在车辆比较多，而且是有的车啊是乱开啊，这个容易出一些交通事故，又是在雨水天气。我们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此刻，制造你的虚荣心，这是对赌的世界，没有人是看客。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

0: 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三十秒，我可以做什么？
2: 三十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三十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三十秒。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
6: 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间增长了10.8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了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一年一度的桃花潭龙舟赛擂桨战鼓，来自宣城青县的24支本土龙舟队齐聚这片李白曾踏歌而行的水域，共赴一场延续千年的水上之约。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人民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戴红莲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河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方兴大道收费站路段大流量通行缓慢。另外呢，要提醒各位啊，目前合肥环湖北路往肥西三河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啊，通行比较缓慢。还有微信平台上陌生的城市啊，这个常说长江西路十里庙上高架段堵车堵到小庙了，有条件的车友呢可以绕道行驶。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十里庙上高架的路段呢是非常的拥堵的，有条件的车友绕道行驶。

0: 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好，要提醒大家，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房，全屋水管电线水电管线呢是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和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另外呢隐蔽工程是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定制的环保定制衣柜，那么抢听热线呢是0551-656-0303 656-0303、提醒大家是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6-0303 655-6-0303。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今天的夜间，沿淮的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的江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东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中到大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的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56-0303。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防晒必不可少。儿童皮肤娇嫩，修复能力弱，幼年紫外线暴晒还会增加成年后患上皮肤疾病的风险。日常生活中，建议儿童优先采用物理防晒，避开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强光时段。外出可以穿防晒指数 UPF 为50+的防晒衣，戴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专用墨镜。6月龄以上的儿童可以选用无香料、无酒精的专用物理防晒霜，在出门前20到30分钟涂抹，兼顾耳朵、后颈、脚背等易忽略部位。特别提醒，科学防晒通常不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失，每天树荫下活动15到20分钟就足够维生素 D 的合成，刻意暴晒得不偿失。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当然欢迎各位啊将及时的路况信息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丁勇会在直播间陪伴各位从上午的11点30分一直到下午的4点，在期间啊也欢迎各位来进行点歌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点歌要求，点歌要求是这样的，您需要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要点播的歌曲，谁唱的，以及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的原因。

908，您给我点一首《今天》吗？刘德华唱的。因为那首歌是我结婚在婚礼上唱的，今天刚好在车上，我老婆也在车上。

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纷纷发来了这个点歌的要求啊，有朋友说想点一首来自于康姆士乐队唱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想祝各位听友都能找到我要如何你们就如何的人。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端午安康想点一首歌是《岁岁端阳》，周笔畅唱的。当然还有朋友在问啊，如何进行点歌？那我们今天的点歌的规矩是这样的，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包括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丁勇经过筛选之后会为各位来一一进行点播。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5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康姆士乐队演唱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插播一条路面的通行情况啊，那合肥市的长江西路方兴大道到小蜀山的区间目前严重堵塞哦。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啊，然后有朋友说想听王菲的主角，还有朋友想说点一首阿肆的快乐万岁，因为明天是他的30岁的生日，希望以后每天都快乐。那在此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当然之前这个奋斗青年点播刘德华的歌曲啊，当时说是他在结婚上唱的这样的一首歌。那在这儿也要提前的祝您和广大的听友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愿您和您身旁的那个他生活如诗，岁岁平安，安康吉祥。好的，继续来为各位点歌啊！我们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肆的《快乐万岁》，不过在我这儿只找到了一个同唱版，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如果听到之后觉得不对，您可以再跟我讲，我再去找一找。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5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纷纷在点歌，由于我们马上要进入到12点的整点报时，所以各位的歌曲和留言我会在12点之后再为各位一一来放送。当然各位如果还想点歌的话，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发送您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然后包括歌手的名字以及为什么想要点播这首歌的原因，如果方便的话啊，最好能够一条发送过来。那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1: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8: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0: 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时间来到了中午12: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宁九高速安庆往无为方向235公里处。那距这个巨石山收费站以东大概是2公里，安庆市宣秀区的境内，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那现场是暂时无法通行，受事故的影响，巨石山入口临时封闭，安庆往无为方向的车辆在巨石山出口进行分流。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武汉一位母亲为了完成6岁儿子自制蚕丝被的心愿，网购了上万粒的蚕卵，全家总动员养蚕、剥茧、拉丝，最终亲手做出了2床的蚕丝被。这个故事被广泛的讨论，全程漫长琐碎的实践，跳出了当下追求速成的生活节奏，也为家庭教育带来了深刻启示。关于这一事件，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7: 这个故事啊，之所以让人触动，是因为它在这个一切都追求快的时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下我们身处一个即时满足的快节奏时代，外卖要30分钟内送达，视频要3秒抓住眼球，网购恨不得当天就送到门口，唾手可得的便利慢慢让孩子习惯想要就能马上拥有，缺少等待、沉淀与付出的体验。而这家人耗时64天，只为做成2床蚕丝被。这份愿意为一件小事放慢脚步的选择，在快节奏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这长达2个多月的过程，是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更是一堂难得的延迟满足实践课。从蚕卵孵化、每日采摘桑叶喂养，到等待蚕虫结茧，再到后续17天逐茧、剥茧、手工拉丝，整套工序没有捷径可走。蚕宝宝食量巨大，高峰的时候每天消耗桑叶30斤，日复一日的照料啊，枯燥又繁琐。孩子呢，全程参与其中，完整的见证了一条蚕丝被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整个过程耗费的心力远超一床被子的价钱，但正是这种麻烦，让孩子亲眼看见生命循序渐进的成长，亲身感受每一份成果背后漫长重复的付出，并且真切的读懂，美好的事物从来无法一蹴而就。所有值得珍惜的收获都离不开时间沉淀。当蚕丝被终于做好，孩子在床上蹦蹦跳跳，说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柔软，那一刻的喜悦远比快递送来的任何商品都更有分量。孩子还说，妈妈，我好幸福，因为我有蚕丝被了。这种幸福恰恰来自于等待之后的获得。如今不少家庭的劳动教育流于表面，简单的家务打卡、手工速成体验是比比皆是，很难让孩子体会坚持的重量。养蚕制备这件小事恰好证明，沉浸式的长期实践能同时完成生命。

认知、劳动历练与心性打磨。家长主动给孩子创造延迟满足的成长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教育选择。他也再一次告诉我们，速成虽然容易获得欢愉，但慢工才方显真心。教会孩子接纳等待，尊重过程，明白美好值得耐心的耕耘，毫无疑问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事儿。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主角》啊，当然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纷纷发来消息，想要点播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刚那位朋友还在说啊，点这歌的原因是因为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再加上王菲这首歌曲的加持，让人对于秦腔的美更有感触。其实这部剧丁友也有看，我还记得有一句台词我记得很深刻，他是这样讲到的，他说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的这一生呢，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当然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冰仔问，这个方兴大道高速的收费站可以上高速，一直其实都可以啊，但是就是稍稍这个路面的通行情况还是会有那么一丢丢的拥堵啊，不过比之前也好了很多。等到等不到说，这个和宁高速南京往合肥方向大概在578公里，一辆轿车是单方事故逆向停在了第一车道，那雨下的很大，后面的车友要注意提前变道。芝麻糊说，打卡打卡，端午安康，端午快乐啊！我估计你要打的应该是原来的妖哥的节目，现在暂时被代班的节目的打卡，对不对？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的版本，那在这个时间段啊，包括从11点半到下午的4点都是丁友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啊。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主题就是点歌点歌点歌。再说一下点歌的方式方法哈，也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一条您编辑一条文字或者语音都可以，那在这一条文字和语音里面都包含什么呢？您要点的这个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然后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说想点播周杰伦的《我要夏天》，我要的是夏天而不是阴雨天，他说这就是想点这首歌的原因。好，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啊。当然再次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您此刻的位置啊，然后包括目前的路况的通行情况如何，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送，也方便我们将更多的路面的通行情况转达给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这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车速和车距。一起来听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我要夏天》。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点1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当然了，还有朋友一直在问啊，点歌点歌怎么点歌呢？再和各位来重申一下我们的点歌的方式方法啊，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留言，留言的内容要包含您想点的这首歌的歌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要想要点这首歌的原因。那这端午已至啊，要跟各位来说到的是一份走亲访友、探望长辈贵人、商务往来来表达心意的这种重要时刻，都少不了一份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那端午送礼贵在心意，重在健康，赶快安排上咱们的燕之屋鲜炖礼盒，给各位来推荐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燕窝的原料是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吃一瓶抵7瓶的滋养力。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被人体吸收，坚持食用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的状态提升。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的燕窝，那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端午送礼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特别显档次。那现在我们的福利价真的非常的划算，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有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那想要的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价格，这个价格是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够进行下单了。那当然此刻要再给各位来推荐一款能够闭眼入的端午送礼的礼盒，燕之屋鲜炖燕窝加

上燕窝粽的双礼盒套装，那既有端午传统的粽香的节日味道，又有滋补燕窝里的高端体面。送父母长辈尽孝心，送重要伙伴表诚意，谁收到都得夸你，有品位，够用心。现在下单，端午之前就能配送到家啊，已经到端午了，所以只能在端午节期间，估计给您配送了啊，把满满的这种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那一个套装就能把端午的香粽加上这鲜炖燕窝给各位配齐。今天我们的听众有专属福利啊，要499，这个划算力度直接是拉满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499，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各位，我亲爱的听众们，这么个情况啊，这个建议各位能一条说清的，一定要一条说清，因为在我们的平台上现在是不显示各位的名字，大部分的朋友他是不显示名字的，所以一整条看下去就是，要点什么歌的，它是比较割裂的一个状态，对不对？然后也看不到您要点歌的原因。哎，像我们这位朋友是这样说到的，请帮我播放王杰的《不浪漫罪名》这首歌。我老公现在在高速上往九江方向开，担心他路上犯困啊，想点这首歌给他听，他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还有一个朋友说给徐明言点一首《小狗乖乖》啊，作者是儿歌多多啊，祝我们这次的安吉旅行顺利，徐明言小朋友玩水快乐，多出太阳少下雨。好，我依次为各位来点播这两首歌曲，我先去找一下。那就按顺序来点播，首先来点播到的是王杰的这样的一首歌《不浪漫罪名》，一起来听歌。

0: 志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
1: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2: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今天的夜间，沿淮淮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沿江的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东部在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的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中到大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看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16560303，6556-0303。
2: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2: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3: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2: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4: 按点跑

此刻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 TFBOYS 的《大梦想家》，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他说我们正在去姥姥家过节的路上，要分享快乐的心情，也把这一份快乐的心情分享给各位。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 TFBOYS 的《大梦想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端午特别节目。那此刻也欢迎各位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歌互动。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留言您想点的歌的歌曲名，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啊。不过此刻我们点歌的朋友比较多啊，可能还需要排一下队。来继续看下一位朋友他发过来的消息，他说想要点播来自于张杰的逆战。他说喜欢逆战是因为听着他的歌是充满人气。好的，此刻丁勇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逆战，把它送给朋友们。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点歌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他想点歌叫《快乐铺满》，送给徐慕言小朋友啊，顺便来祝大家端午安康啊。不过我刚才找了一下，可能是您的歌名说的有点问题，它应该是《快乐的铺满》吧？是这个电视剧《巴啦啦小魔仙》的片尾曲，您看对吗？夏俊龙说想给老婆吕静点一首汪苏泷的随便，祝她每天开心。好的，我们排一下顺序啊。当然看到还有朋友说想点播方大同的爱爱爱，致自己，余生自爱，保持热爱，平安喜乐。当然还有朋友问怎么点歌啊，再和各位说一下这个点歌的方式方法。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最好是留一条言，这条言的内容当中呢包含啊这个这首您想点的这个歌，它是歌名是什么，然后呢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编辑成一条发送过来啊。因为我们的平台上现在由于功能的原因，我没有办法看到各位的名字，所以很多朋友这个点歌是比较割裂的，然后再加上人还比较多，就会出现这种点歌的歌名和歌手以及这个原因我拼不上的这个情况。那由于这个《快乐铺满》这首歌呢现在还不确定啊这个歌名是什么，所以呢接下来要为各位点播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的随便。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1，马上要到了下午的时光了。当然，在此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之内啊，在一点之前的这个时段之内，只能播放最后的一首歌曲了。那一点之后再为各位来播放歌曲。那此刻为各位来点播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迪丽热巴的《第十幕》。这个原因呢是朋友说的啊，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以及每一位赶路人。好的，话不多说，一起继续听歌。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依旧是主播丁勇。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报时了。那当然在此之前啊，要和各位来继续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听友的留言。分别有想点播这时代少年团无尽的冒险的这位听友，他说希望各位刚刚完成高考和中考的学生们能够永远怀着赤诚之心，向着远方前进，无畏冒险，无畏风浪。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想点一首开心超人的主题曲《开心往前飞》。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是童年经典的动画主题曲，轻快的旋律藏着纯粹的力量，就算前路漫漫，压力重重，也别丢了开心，带着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的是语音，让我们听听他想点播的是什么歌曲呢？
1: 你好，老师，我想点一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
0: 哎，
1: 因为比较切合实际，
0: 想
1: 安慰一下自己。
0: 哦，不知道您此刻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或者说所谓的实际是什么呢？这些都不要紧啊，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相信一片的光明。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地，我相信您的未来一定会是满满的都是希望。那所以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会按照刚刚的顺序继续为各位来进行点播歌曲，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内容今天是您想点播的这个歌的歌曲的名字，谁唱的，以及为什么想点这首歌的原因，把它编辑在一条信息当中发送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编一条，这一条里面包含歌名、歌手名，为什么想点这个的原因啊，然后主持人看到之后就会为各位来按照顺序进行点播。各位不用着急啊，我看有的朋友把同样的一则消息刷了3-4遍，其实丁勇在直播间内都有看到，但是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简短的这个排队的过程。好的，那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点歌继续，节目继续。
2: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沿洛高速盐城至洛阳方向501公里啊，到这个504公里左右，目前在施工。那盐城到洛阳方向是半幅封闭，洛阳到盐城方向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6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武汉一位母亲为了完成6岁儿子自制蚕丝被的心愿，网购了上万颗的蚕卵，全家总动员养蚕、剥茧、拉丝，最终是亲手做出了2床的蚕丝被。这一个故事被广泛的讨论，全程漫长琐碎的实践，跳出了当下追求速成的生活节奏，也为家庭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关于这一事件，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6: 这个故事啊，之所以让人触动，是因为它在这个一切都追求快的时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下我们身处一个即时满足的快节奏时代，外卖要30分钟内送达，视频要3秒抓住眼球，网购恨不得当天就送到门口，唾手可得的便利慢慢让孩子习惯，想要就能马上拥有，缺少等待、沉淀与付出的体验。而这家人耗时64天，只为做成2床蚕丝被，这份愿意为一件小事放慢脚步的选择，在快节奏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这长达2个多月的过程是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更是一堂难得的延迟满足实践课。从蚕卵孵化、每日采摘桑叶喂养，到等待蚕虫结茧，再到后续17天逐茧、剥茧、手工拉丝，整套工序没有捷径可走。蚕宝宝食量巨大，高峰的时候每天消耗桑叶30斤，日复一日的照料啊，枯燥又繁琐。孩子呢，全程参与其中，完整的见证了一条蚕丝被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整个过程耗费的心力远超一床被子的价钱，但正是这种麻烦让孩子亲眼看见生命循序渐进的成长，亲身感受每一份成果背后漫长重复的付出，并且真切的读懂美好的事物从来无法一蹴而就，所有值得珍惜的收获都离不开时间沉淀。当蚕丝被终于做好，孩子在床上蹦蹦跳跳，说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柔软，那一刻的喜悦远比快递送来的任何商品都更有分量。孩子还说，妈妈，我好幸福，因为我有蚕丝被了。这种幸福恰恰来自于等待之后的获得。如今不少家庭的劳动教育流于表面，简单的家务打卡、手工速成体验是比比皆是，很难让孩子体会坚持的重量。养蚕制被这件小事恰好证明，沉浸式的长期实践能同时完成生命认知、劳动历练与心性打磨。家长主动给孩子创造延迟满足的成长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教育选择。他也再一次告诉我们，速成虽然容易获得欢愉，但慢工才方显真心。教会孩子接纳等待、尊重过程、明白美好值得耐心的耕耘，毫无疑问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事儿。

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如期而至，有粽叶包裹的烟火祝福，有龙舟竞渡的昂扬朝气。这份节日情思更承载着中国人心系山河、赤诚不改的家国情怀。端午味是怎样的味道？100多年前，浙江义乌的一间柴房内，29岁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误将墨汁当红糖蘸了粽子吃，却大赞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位《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的手译者，用2个月时间完成了这部点燃中国革命火种的译作。一枚粽子，尝得出端午烟火，更品得到信仰的回甘。而坚持真理、赤诚报国也贯穿了陈望道的一生。在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5年间，他牵头建成中国高校中最早的语言研究中心，并亲自主持工作，临终前还叮嘱子女为党工作。家国情怀是心系家国、心怀信仰，以一腔热血将青春托付祖国，以一生坚守书写矢志不渝的报国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为了祖国核事业的发展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28载，直到去世的前1个月，他的名字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知晓。著名桥梁工程专家毛以升主持建成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然而为阻止日寇南进，他忍痛亲手炸桥，当夜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端午时节最隆重的集体活动当属赛龙舟，鼓手擂响战鼓，舵手把控方向，在铿锵的鼓点声中，划手们奋力挥桨，他们比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一往无前的冲劲儿。古时竞渡江河的龙舟，化作今日奔赴星海的神舟，迎难而上的精神绵延至今。家国情怀是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追求真理、探索宇宙，将龙舟幻化成神舟，奔赴浩瀚宇宙。从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发射成功，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从嫦娥系列探月到天问系列迈向更深邃的星海，再到奋斗者号挺进1万米深蓝，探索永无止境。舟是中国人承载梦想的苍穹之舟，不仅承载着文字的激情与想象，更饱含科技的执着和浪漫，接续着古人上下求索的奋斗力量。爱国诗人屈原曾写下：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奉献。成绩永兮又一武，终刚兮不可凌的永逸无畏。数千年前的诗句穿越时间仍激起巨大回响。家国情怀是无数平凡英雄为了国安家宁挺身而出，创造不平凡的成就。黄文秀毕业后主动申请到贫困村担任

0: 张桂梅推动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十几年中，她走过的家访路超过11万公里，一次又一次地把濒临辍学的女孩拉回学校。在她的不懈努力下，2000多名山区女孩圆了大学梦。在全军海拔最高的驻兵点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5592观察哨，一代代边防官兵克服高寒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扎根在这离天最近离家最远的地方，他们守护着国土的背影写满无畏。从大漠绝壁到丛林沼泽，从严寒北国到酷热岛礁，千千万万的边防军人用行动进行着对祖国母亲的承诺，寸土不让，寸土不丢。跨越时代的变迁，各地的端午风俗虽各有不同，其内核曾承载着人们对于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又是一年端午时，让我们一起品味端午，从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与求索精神当中汲取力量。
1: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
5: 啊。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

0: 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夜里到明天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那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肺有中到大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肺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此刻一起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咱乐购九零八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那今天是咱倒数的第三天，错过这波要再等一年。今天就赶紧给各位来捋一捋啊，怎么样在最后的关头把这便宜咱给占到位了。那首先第一个是冲刺倒计时，这阶梯满折是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说这最实在的全场的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满单笔订单满398元是打92折，满单笔订单啊满618元直接给您打88折。系统自动来匹配最高档啊，还不用你费心来算，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再来说一说咱们的爆款好物，戴森的HD08 的经典吹风机啊，市场价是2000多的戴森 HD08 的经典吹风机，那咱商城是原价1499，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319.12块。您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不少会买的这个听众都发现了这凑单的性价比是更高的，那经常呢会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搭配方案。那给大家举一套这个热销的组合，比如说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的商城售价是329，再搭配价值299元的这个 CBB 的隔离37毫升两支一起下单，合计就是628元，这订单直接就享受了618打88折的优惠。这小棕瓶到手就是290，然后 CBB 的隔离双支到手仅需要263块钱，组合一下单立省70多，到手是更加的超值划算。那这一波的福利一定要紧紧把握住。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每日抽奖的最后的机会啊，这个免费的次数千万别浪费。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那抽奖的次数是当天就清零了啊，一天一算的，你不用它是白不用的。万一抽到了6折券，你想一想，这专区的爆款直接就白菜价拿走了，是绝对值的。给各位来举两个好物的参考啊，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用上6折券，您179.04元就带走了。原价199元的杏花村酒，6折之后只要119.4元。哎呀，这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低价。再次提醒各位，这活动只剩最后三天，6月21号所有的折扣啊，然后包括这个转盘的抽奖的福利就全部下架了。再想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可能就要等好久好久了。所以有想要买的好物，您就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进行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咱再后悔。那购买方式再跟各位重申一下，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能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
0: 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解酒药无法替代节制饮酒。假期应酬多，不少不胜酒力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各类解酒药上，殊不知解酒药并不能提升酒量，如美他多星、复合维生素 B、 多西零脂酰胆碱等解酒药，虽能促进酒精代谢，缓解酒后不适症状，对肝脏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无法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同时，解酒药可能引发胃肠道不适，加重肝脏及肾脏负担，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因此，想要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节制饮酒。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56分，微信公众平台上男医生说啊，这梅山饭店的对面往这个往包河的这个方向是三车连撞，把上高架的路给堵了。我们会把这个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交警部门，让他们抓紧时间来处理一下啊。另外要路过这样的一个路段的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或者直接规划一下你的行程，看能不能绕道通行。再说一下，是在这个梅山饭店对面往包河方向是三连撞，把上高架的路给堵了。我们再次感谢男医生发来的消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楚新高速九子枢纽因京台高速公路河浔南段的改扩建施工，封闭了淮南往蚌埠方向的 B 匝道、合肥往淮南方向的 C 匝道、合肥往滁州方向的 E 匝道、滁州往蚌埠方向的 G 匝道，预计在2026年的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武汉一位母亲为了完成6岁儿子自制蚕丝被的心愿，网购了上万粒的蚕卵，全家总动员养蚕、剥茧、拉丝，最终亲手做出了2床的蚕丝被。这一个故事被广泛讨论，全程漫长琐碎的实践跳出了当下追求速成的生活节奏，也为家庭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关于这一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这个故事啊，之所以让人触动，是因为它在这个一切都追求快的时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下我们身处一个即时满足的快节奏时代，外卖要30分钟内送达，视频要3秒抓住眼球，网购恨不得当天就送到门口，唾手可得的便利慢慢让孩子习惯想要就能马上拥有，缺少等待沉淀与付出的体验。而这家人耗时64天只为做成2床蚕丝被，这份愿意为一件小事放慢脚步的选择，在快节奏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这长达2个多月的过程是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更是一堂难得的延迟满足实践课。从蚕卵孵化、每日采摘桑叶喂养，到等待蚕虫结茧，再到后续17天逐茧、剥茧、手工拉丝，整套工序没有捷径可走。蚕宝宝食量巨大，高峰的时候每天消耗桑叶30斤，日复一日的照料啊，枯燥又繁琐。孩子呢，全程参与其中，完整的见证了一条蚕丝被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整个过程耗费的心力远超一床被子的价钱，但正是这种麻烦让孩子亲眼看见生命循序渐进的成长，亲身感受每一份成果背后漫长重复的付出，并且真切的读懂美好的事物从来无法一蹴而就，所有值得珍惜的收获都离不开时间沉淀。当蚕丝被终于做好，孩子在床上蹦蹦跳跳，说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柔软，那一刻的喜悦远比快递送来的任何商品都更有分量。孩子还说，妈妈，我好幸福，因为我有蚕丝被了。这种幸福恰恰来自于等待之后的获得。如今不少家庭的劳动教育流于表面，简单的家务打卡、手工速成体验是比比皆是，很难让孩子体会坚持的重量。养蚕制被这件小事恰好证明，沉浸式的长期实践能同时完成生命认知、劳动历练与心性打磨。家长主动给孩子创造延迟满足的成长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教育选择。它也再一次告诉我们，速成虽然容易获得欢愉，但慢工才方显真心。教会孩子接纳等待、尊重过程、明白美好值得耐心的耕耘，毫无疑问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事。
1: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4: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4: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5: 慢点跑，

此刻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这夏季到了，厨房里是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这会儿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企业，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那这雅戈尔的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就如山，刚好配618神券包，八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够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咱们这个百大易购的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够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2: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

0: 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大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 EDC， 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369。继续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夏季到了，厨房里是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千万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元，那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抗生素不可随意用于感冒治疗。普通感冒大多由病毒引起，而抗生素仅对细菌性感染有效，对病毒无效。滥用抗生素不仅无法缓解感冒症状，还可能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强，使得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时其效果减弱。只有当感冒伴随细菌感染症状，如黄绿色脓痰、持续高热等，经医生诊断后才能遵医嘱使用抗生素。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这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起，国企放心，价更低。那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一件衬衫，雅戈尔的白衬衫，买一送一，付。

爱如山，刚好配618神券包，八张券齐发，单高单张最高300元，积分呢还能够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出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加快普及智能扫地拖地机器人、智能厨房设备等举措。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的通知，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已经取消。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戴红莲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陆安往蚌埠方向105公里至105公里加600米处的路口枢纽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在2026年的6月3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4: 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煎中药不是煎得越久越好，中药汤剂的煎煮时间是根据方剂的功能主治和功效确定的，通常第一煎的时间为煮沸后再煎30分钟左右，解表类、清热类和芳香类药物煎煮时间应略短，约20分钟，滋补类时间应略长，煮沸后改文火煎煮约50分钟。第二煎的时间比第一煎时间略缩短，煎煮时间过长并不会使其有效成分溶出增加，反而有可能使非有效成分溶出，甚至有效成分因加热时间过长蒸发而减少或被破坏，从而降低疗效。两间所得药液混合后分早晚两次服用。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这夏季到了，厨房里是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1: 听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时间来到了下午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大部分地区有大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风或雷雨，其中沿江的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大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

0: 有。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解酒药无法替代节制饮酒。假期应酬多，不少不胜酒力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各类解酒药上，殊不知解酒药并不能提升酒量，如美他多星、复合维生素 B、 多西零脂酰胆碱等解酒药，虽能促进酒精代谢，缓解酒后不适症状，对肝脏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无法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同时，解酒药可能引发胃肠道不适，加重肝脏及肾脏负担，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因此，想要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节制饮酒。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好的，各位朋友，武汉一位母亲为完成6岁儿子自制蚕丝被的心愿，网购上万粒蚕卵，全家总动员养蚕，剥茧拉丝，最终亲手做出了2床蚕丝被。那么这个故事呢，被网络广泛的讨论，全程漫长琐碎的实践，跳出当下追求速成的生活节奏，也为家庭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启示。那么关于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9: 这个故事啊，之所以让人触动，是因为它在这个一切都追求快的时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下我们身处一个即时满足的快节奏时代，外卖要30分钟内送达，视频要3秒抓住眼球，网购恨不得当天就送到门口，唾手可得的便利慢慢让孩子习惯，想要就能马上拥有，缺少等待沉淀与付出的体验。而这家人耗时64天，只为做成2床蚕丝被，这份愿意为一件小事放慢脚步的选择，在快节奏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珍贵。这长达2个多月的过程，是一堂完整的生命教育，更是一堂难得的延迟满足实践课。从蚕卵孵化、每日采摘桑叶喂养，到等待蚕虫结茧，再到后续17天逐茧、剥茧、手工拉丝，整套工序没有捷径可走。蚕宝宝食量巨大，高峰的时候每天消耗桑叶30斤，日复一日的照料啊，枯燥又繁琐。孩子呢，全程参与其中，完整的见证了一条蚕丝被从无到有的全过程。整个过程耗费的心力远超一床被子的价钱，但正是这种麻烦，让孩子亲眼看见生命循序渐进的成长， 亲身感受每一份成果背后漫长重复的付出，并且真切的读懂，美好的事物从来无法一蹴而就，所有值得珍惜的收获都离不开时间沉淀。当蚕丝被终于做好，孩子在床上蹦蹦跳跳，说像踩在云朵上一样柔软，那一刻的喜悦远比快递送来的任何商品都更有分量。孩子还说，妈妈，我好幸福，因为我有蚕丝被了。这种幸福恰恰来自于等待之后的获得。如今不少家庭的劳动教育流于表面，简单的家务打卡、手工速成体验是比比皆是，很难让孩子体会坚持的重量。养蚕织被这件小事恰好证明，沉浸式的长期实践能同时完成生命认知、劳动历练与心性打磨。家长主动给孩子创造延迟满足的成长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教育选择。他也再一次告诉我们，速成虽然容易获得欢愉，但慢工才方显真心。教会孩子接纳等待，尊重过程，明白美好值得耐心的耕耘，毫无疑问是一件值得我们去做的事。
6: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啊，目前河北绕城高速陆安往蚌埠方向105公里至105公里600米处路口枢纽的 B 匝道呢，是一个封闭施工，预计2026年的6月30号结束。

好的，各位朋友，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吗？别愁哈，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之高，省50%，线上更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再少100块钱哈，国补到齐补，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给老伴儿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的神券包，8张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你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场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级左右，阵风在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它目前是大雨，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百大集团6·18神券包来了，8张神券齐发，单张最高300元，超值会员日积分超值兑，最高可享双倍兑，雅戈尔100万豪礼大放送，父爱如山，白衬衫买一送一，端午遇上6·18会员豪礼享不停。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各位，和平绕城高速陆安往和蚌埠方向105公里至105600米处路口枢纽 B 匝道呢是封闭施工，预计2026年6月30号结束。同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3。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
3: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

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偏西风三级左右，阵风在七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是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它目前是大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好的，各位朋友哈，咱们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时期了。那么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三天啊，错过这一波要再等一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来好好捋一捋哈，怎么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到位。首先第一，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好，单笔订单满198就打96折，满398呢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呢就是享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啊，不用你去费心算，活动马上就要结束喽，现在不凑单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呢？现在说说咱们爆款好物啊，戴森 DH08 的经典吹风机，市场价2000加的戴森 DH08HD08 哈，经典吹风机商场原价是1499，那么现在下单呢，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319.12块钱就能到手，并且如果今天下单还能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那么不少会买的听众都发现凑单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我们给大家也举一套热销的组合，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商城售价328元，搭配价值299元的 CPB 隔离37毫升，一共是2支啊，一起下单合计是628元，订单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仅要290块钱，那么 CPB 的隔离双支到手仅要263块钱，组合下单立省70多，到手更加的超值和划算，所以这波福利一定要把握住。另外呢，我们每天抽奖最后的机会免费次数别浪费，我们今天的每日抽奖啊，指定618专区的福利享受，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了6折券，专区的爆款直接白菜价就可以带走，绝对值，给大家两个好物参考啊，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折上6折呢只要179块钱，原价199的杏花村酒6折后只要119块4，像美妆啊、美食、美酒、茶水都能够去用最低价。提醒各位哈，活动只剩最后三天喽，6月21号所有折扣转盘抽奖全部下架，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就要等一年了，所以有想买的好物抓紧时间进入商城去挑选，千万不要等活动结束再后悔哦。购买方式是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抓紧时间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隆中，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好的，各位朋友，这个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哈，重磅福利来袭，佳人之装呢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那么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哈，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样板间，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和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家具对开门冰箱折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303。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355-6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全球通心动日，
10: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9: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10: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9: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10: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9: 中国移动，
11: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3: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3: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好的，各位朋友，听歌的时候依旧来给大家送福利哈。咱们乐购908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那么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错过这波就再等一年。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捋一捋哈，怎么在最后的关头把便宜占到位啊。首先第一呢，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啊，买的越多就省得越多。那么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的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就可以打96折，那么满618呢就可以打到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折扣啊，不需要你再去费心算了。并且呢，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呢？我们先来说说哈，咱们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的经典吹风机，市场价格2000多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商城原价是1499，那么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活动，也就是说1319.12元就能到手，并且今天下单呢还添赠送给您价值200多块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那么不少会买的听众呢都会发现凑单的性价比很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组合，比方说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商城售价是329，搭配价是299元的 CPB 隔离37毫升，一共2管哈，一起下单呢就是629元。那么订单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只要290元，那么 CPB 的隔离双支到手只要263元，组合下单立省70多块钱，到手更加的超值和划算，所以这波福利哈一定要把握住。另外呢，每天抽奖最后的机会，免费次数千万别浪费，还有我们的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就是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呢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了6折券，专属爆款直接白菜价就能带走，所以各位朋友绝对值哈，给大家举两个好物的参考，比方说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要179.4元；原价199的杏花村酒，6折后只要119.4元。那么像美妆啊、美食、美酒和茶水都可以。耗到最低的价钱。再次提醒各位哈，活动呢仅剩最后三天，6月21号所有的折扣和转盘的抽奖福利就全部下架了，再想等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就要再等一整年，所以说有想买的好物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商城去挑选，千万别等活动结束后再来后悔喽。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

0: 友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加油中高考，出分不迷茫。
2: 安徽移动全程直播分数线发布，专家手把手教你填志愿做规划。
4: 6月25日至27日，合肥、巢湖、长风三地高招咨询会，面对面为你答疑。
2: 成绩亮眼，装备更要亮眼。动感地带青春卡、芒果卡，追剧、游戏、社交流量全包圆，再搭配购机节，凭准考证享购机优惠。
4: 安徽移动为每一个梦想护航，中国移动。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偏西风三级左右，阵风在七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全省是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是大雨，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好的，各位朋友哈，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业主朋友们注意啦，重磅福利来袭。那么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间，您家的新房变身参赛的样板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和线材，不限米数，全房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的终身呢是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冰箱、折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的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的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2: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1: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2: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1: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3: 慢点跑，

0: 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618年中庆，百大线上嗨不停。6月18日至22日，百大易购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上线。爱百大小程序购物免费抽大西瓜，中奖直接领，更多优惠叠加，超多专属好物等你来抢。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
2: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5: 好的，各位晚上好，端午安康，在这里呢也要祝正在开车的朋友呢一路平安。那么雨天开车提醒各位注意安全啊，同时呢如果说您有任何突发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啊去第一时间的跟我们来分享和互动。那么提醒各位啊，目前安徽 TC 的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是100%。那么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的详情请咨询0519636969。

0: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解酒药无法替代节制饮酒。假期应酬多，不少不胜酒力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各类解酒药上，殊不知解酒药并不能提升酒量，如美他多星、复合维生素 B、 多西磷脂酰胆碱等解酒药，虽能促进酒精代谢，缓解酒后不适症状，对肝脏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无法完全消除酒精对身体的危害。同时，解酒药可能引发胃肠道不适，加重肝脏及肾脏负担，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因此，想要减少酒精对身体的伤害，最根本的方式还是要节制饮酒。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3: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0: 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 0554-5626-888。

0: 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全省30到32度。目前合肥大雨，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是14，空气质量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红。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并且呢，同时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各大新媒体平台同步线上直播。那今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首先呢，祝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端午安康，阖家团圆，万事顺遂。那说到端午啊，餐桌上肯定少不了粽子、咸鸭蛋，门上呢还要插艾草、挂香囊。但今年的这个端午啊，如果您正好在合肥的话呢，我建议您去雷街来逛一逛。今晚的合肥雷街很热闹，我们超级碗街区品鉴赛暨心动雷街抖音生活示范街区开街仪式马上呢就要在那里举行了。好，我们现在就把镜头转向现场。

上艺术的合肥雷街，几大重磅 IP 首次齐聚一堂，强强联手，必将碰撞出这个夏夜最耀眼的火花。那么这个端午，他们将共同为我们呈现一个可逛、可吃、可玩、可买的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天地。接下来呢，将由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请看大屏幕。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自2025年8月8日合肥首站启幕以来，这场席卷江淮大地的美食盛宴，一路寻香探味，留下了无数刷屏全网的碗味经典。首届赛事里，16地区的老手艺人，流传百年的看家绝活，年轻厨师大胆破圈的创新味道，征服了美食品鉴官及专业评委的味蕾，更让藏在江淮乡野街巷的安徽味道，从本地餐桌走向了全国观众的视野。

0: 赛，赛事呢分为街区突围赛、城市积分赛和巅峰时刻赛三个阶段，奖项设置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团队、个人和街区荣耀。欢迎各街区、酒店、烹饪学校及广大美食爱好者踊跃报名，为共同开启可逛、可吃、可玩、可买的沉浸式文旅消费新体验。超级完美食争霸赛与抖音生活服务星座安徽强强联手，那么也制定了一系列的重磅支持政策。我们来看，我们通过抖音生活服务的平台优势，本次合作呢为赛事及参与商家提供了精准的政策扶持，正在激发市场活力，共创繁荣的文旅消费环境。合作期间的预计将有200到300家优质商家获得心动超级碗荣誉授牌，50家重点商家呢享受核销礼支持。以上呢就是本次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和去年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的一个详细介绍。一个优秀的平台不仅能记录生活，更能创造生活，让每一份美味与每一次心动都被看见。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抖音生活服务合肥城市负责人贾涵上台致辞，为大家揭晓本次合作的核心亮点与政策支持。掌声欢迎贾总，有请。
1: 尊敬的李总，各位商户代表、美食达人、市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夜雷灯璀璨，晚味飘香，我们齐聚泸州烟火地标雷街，正式启幕超级碗心动安徽街区品鉴赛，同步见证心动雷街抖音生活示范街区盛大开街。

0: 切，合肥兼具巢湖的开阔气度与街巷的市井柔情，而临街作为合肥夜经济核心名片与晚味文化窗口，汇聚老字号、特色小吃与非遗美食，烟火气十足，客流旺盛，承载着江淮饮食文化底蕴与城市烟火温度，这也是我们选择落地本街区的核心原因。本次活动是安徽广播电视台超级碗 IP 与抖音生活服务心动安徽项目的深度创新联动，在沈文旅、安徽广电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打通主流媒体大屏公信力与短视频平台流量优势，创新打造大屏发声、小屏种草、街区落地、交易赋能的全新文旅消费体验。一方面，我们以街区品鉴赛为主体，集结名厨、商户与非遗传承人同台竞技，全方位展示徽菜底蕴与江淮风味。另一方面，我们依托抖音心动街区标准化运营体系，通过达人探店、直播造势，我们依托抖音心动街区的标准化运营体系，同城流量扶持、叠加消费补贴、专属团购、线上打卡等福利，推荐全域传播矩阵，打通线上种草、线下消费长效经营的完整链路，切实把平台流量转化为商户营收、城市文化热度。以本次开街为起点，我们将聚焦三大核心方向，深化合作，聚能城市消费。一，以赛提质，升级街区业态；二，联台联动，讲好完美故事；三，示范引领，激活全域经济。灯火长明，烟火永续，希望各位商户坚守匠心，深耕品质，建立抖音数字化工具，抢抓流量红利。也期待各位达人持续聚焦雷街，记录泸州烟火。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多方面合作，让雷街城市名片成为安徽的文化飘香全网。最后，预祝本次街区品鉴赛圆满成功，祝愿心动雷街示范街区客流鼎盛，兴旺长存，祝各位来宾、市民朋友们万事诸顺，十位皆欢。谢谢大家。
1: 感谢贾总的精彩分享，讲得非常的详细啊，听着也非常的心动。无论是现金补贴还是一级流量扶持，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也看到了平台助力安徽文旅消费的满满诚意。掌声再次给贾总。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次的竞赛规则。有了平台的强力加持，我们的主赛场街区品鉴赛呢，也更加让人期待。那么究竟有哪些核心的玩法和亮点，能让我们的美食爱好者、探店达人和市民朋友参与其中尽情享乐呢？现在就由我来正式发布本次超级碗街区品鉴赛的核心规则与亮点，让我们拭目以待。来看大屏幕。其实包括我们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零门槛参赛，商户全力出战，街区所有餐饮商户呢自动参赛，无需额外申报，不用准备方案，专心打磨口味与服务，用美味角逐销冠宝座。我再来口语化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次比赛啊，不用报名，不用写方案，更不用交材料，只要你是这条街开饭馆的，我们就是自动参赛。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菜做好吃，把服务搞到位，用真功夫来抢销冠。我们来看第二点，来看第二个点，我们的核心规则：消费期投票，时刻决定榜单。你的每一次点餐，每一份消费，都是为心仪商户助力。舌尖上的美味，由全程吃货共同见证实力，真正实现消费。

0: 再来说一下，你每点的一单，每给的一块钱，就是给心仪店家投了一票。谁是人气王，全程吃货说了算。销冠真的是吃出来的啊！大家这下理解了。我们再来看规则三。销售额与排名，关注超级碗赛事官方账号，也就是我们大屏幕上方的这个超级碗赛事的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排名情况。第三点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也就是两个赛道啊，我们分开打分。销冠风云榜分为敢拉满，正餐归正餐，小吃快餐归小吃快餐，各排各的榜。那么线上线下呢，都会公布销售额和排名，关注超级碗官方号，随时能够观看战况。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最狠的在这里啊，荣誉加持直通省级 IP， 两大榜单前三名的商铺将抢获超级碗街区品鉴赛雷金站冠亚季军专属奖牌，还有机会成为心动超级碗推荐商铺，获得达人探店及省级平台流量曝光。那么从街区网红迈向全省知名美食店铺，最狠的在这儿，每个赛道的前三名直接拿下省级奖牌，还能入选心动超级碗的推荐商户，达人主动上门探店，安徽省级平台给你推流量。也就是说，从街角的小网红一步跨越成为全省都知道的美食店，简单说呢，就是好好做饭，顾客买单，榜单说话，荣誉和流量砸向你，快到碗里来，就差你了。哎，不知道大家刚才这个我们的 PPT 有没有看懂？我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市民朋友包括商户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去年的影响力非常大了，那么今年呢，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现在我隆重邀请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文旅业务平台牵头人、大文旅传播中心总监李全忠，抖音生活服务合肥城市负责人贾涵，以及合肥雷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小丽，一步之我们的启动张志前。
1: 哎，让一下，
0: 好，请大家将你们的手共置于启动台上，让我们一起为超级碗街区品鉴赛注入能量，点亮雷界的璀璨之夜。雷街东区惊雷广场，安徽博物院雷街文创 王系列，更有超级碗主题独家限定文创，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奇迹碰撞，让千年文化底蕴与江淮烟火风味相拥，让沉浸在展柜里的文物真正走进河北人日常烟火里。好，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先看一段视频，先睹为快。
2: 我现在位置是河北临街，在我身后的是安徽博物院官方文创店，也是他们家的首家出版店。他们6月19号开业，这里面有什么好玩东西呢？跟随我的镜头一探究竟吧。
3: 这移动梦想这个饮品呢，里头呢是由桑葚、蓝莓、蔓越莓兑的这种果汁，
4: 有点酸甜，
3: 加叶杨子核类，这个在安徽博物院的销量也是爆满的。像这个祝贺大典啊，毛主席以前都是夸奖过的啊，这个景能装下一桶油。我们是基于这三条腿的这种助听器，做了一套整体家族的系列的这种开发。首发的形象是10个冰箱贴，这个形象呢就是以我们那个祝贺大典原型开发的，叫挺立业。
2: 好在我们安博的雷街店呢，还能看到我们的超级碗的这个陶瓷冰箱贴啊。大伙以前的话跟我们后台留言都说，如果我们不到现场就买不到这个东西，但是现在在咱们雷街的这个安博店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冰箱贴，很有质感，很有分量的。
0: 新店开业，店内呢还设置了集章打卡、文创讲解、互动体验等丰富环节，现场观众朋友一起走进安博漫步文创小店，触摸文物故事，挑选心仪好物，把安徽记忆带回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雷街的烟火气、美食的香气和涌动的人潮。雷街有戏精彩不停，雷街南区 NPC 嘉年华好戏不断，每周精彩上新。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云游
5: 安徽交通广播，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本次启动开机仪式到此结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0: 夜晚，谢谢。

0: 是晚风酒馆啊，也是我们在我们雷街啊，一直啊待了5年的时间啊，我们一直每天在这里为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歌，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老歌，啊，《痴心绝对》，送给你们。
1: 灯，把外面带灯了，在车上。
2: 在车上，
1: 张老师怎么给你采访了？
3: 武警摊位在哪里？
1: 啊？我在当兵。

0: 부 가자.
1: 好，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于陶喆，流沙送给你们。
0: 那明不管怕下雨，
2: 对对对，
0: 那雨。

0: 好，刚刚呢，我们也是一起见证了超级碗街区品鉴赛和心动雷街抖音生活示范街区的正式启动。那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告一段落了。在网络端的直播继续为您进行，稍后见。
1: 栏目由蚌埠特区1986冠名播出，
0: 欢迎收看由安徽公共频道联合。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乐购908，
13: 乐购908，
1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3: 推荐，耶、yeah!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
2: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乐购九零八，
10: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11: ，Number One，
9: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2: ，Listen，
10: Yeah。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

0: 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1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12: 现在是晚上9: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酗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酗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酗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9: 乐购九零八，
10: 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908
11: Number One，
10: 好物推荐，
12: 推荐耶。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 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喂，谁啊？
15: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4: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5: 包在哥身上。
1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7: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7: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4: 爸爸，救命啊。
1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8: 好物推荐，
6: 耶！
9: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好物推荐。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1: 上回书说到，在青海西宁的街头，有个大个子歹徒行凶，连伤父子二人。突然来了位出租车司机，他临危不惧，暴打不平，冲上前去来个空手夺白刃，扑通摁倒了歹徒。那歹徒还做垂死挣扎，他想捡起掉在地上的匕首继续顽抗，眼看他的手快摸着匕首了。那个师傅也看见了，就看他手疾眼快，急忙一抬腿，嘡啷一声把匕首踢飞了。这下子歹徒个傻眼了，突然他脑子清醒点了。哎呀，我做什么呢？我杀人了，伤人了。哎呀，不好，不行，被他们抓住，我得坐牢啊，我得跑啊。他想跑没那么容易了，他使劲往上顶，想站起来，连着三次较劲儿。你别看他坨那么大呀，因为他被摁在地上，暴打不平的师傅身子整个顶在他身上，他愣没顶起来。这位师傅啊，像一块千斤石板似的，把他压得浑身动弹不得。这个时候歹徒才知道遇见强手了，就看戴眼镜的师傅一手按照歹徒，另一只手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其实刚才有人早报了警，只是一时之间过不来，几分钟后警车到了。警车一停，从上边下来几位警察，怎么回事？一扭脸儿，看见那位师傅了。哎呦，是您呐。哎呀，曹师傅又抓了一个。哎呀，谢谢谢谢。哎，怎么个情况？感情这警察跟那位戴眼镜的师傅认识，知道他姓曹。曹师傅这边按照凶手，冲着警察一笑。哦，是这样，刚才我的车路过这，就看见这个人持刀行凶，把两个出租车司机给刺伤了，让我给抓住了。哎呀，曹师傅你来得真及时啊，又做好事了。来来，把这个行凶的家伙扣上。过来两个警察气了，咔嚓给歹徒铐上了，带过去。有人推着押进警车。曹师傅，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去路证词。哎呀，警察同志，按说我该跟你们走一趟，可是你看这两位师傅受伤挺重，我先把他们送到医院啊，然后我再去行吗？哎哎，好好好，曹师傅，多谢你见义勇为啊，没问题，我们先审问一下这小子，你帮着把受伤人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回头再到我们那去。好啊。说着警车走了，曹师傅忙活开了，叫大家帮忙把受伤人抬到车里，送到医院进行救治。书说到这儿，有的听众可就琢磨了，这个曹师傅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怎么会功夫啊？警察又怎么认识他呢？他怎么那么热心，冒着生命危险抓歹徒呢？哎，您别着急，我这就交代清楚。原来这个曹师傅大名叫曹倩，倩呢就是草字头哥哥西字那个倩，1960年1月22日出生。他的原籍是陕西省西安市， 可以说，曹宪是一个正宗的西北汉子，性格。

格豪迈，嫉恶如仇。少年时代的曹倩就爱打抱不平，他的父母非常的正直，经常对他加以引导，教育他要爱憎分明，诸恶不作，逢善必行。你看，要不说家教对孩子非常重要，孩子从小要有良好的品德，离不开父母的正确教育。有的个别父母老是教育孩子，哎，出去别管闲事啊，事不关己就不要吭声。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肯定是个胆小自私的人。人家曹倩的父母可不这么教育。从小啊就对曹倩进行见义勇为的家教，教育曹倩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时候有这词儿吗？就这个意思，就是要敢于同邪恶势力做斗争。所以曹倩从小就非常勇敢，仗义出手，见义勇为。后来曹倩长大参军了，在部队这个大学校里，他更是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曾在执行救灾任务中受到部队嘉奖。1982年曹倩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就到了青海省三建公司参加了工作。哎，工作没多长时间就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两名赤刀行凶的犯罪分子。转过年来，也就是1983年，一次偶然机会，曹倩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经过几番周折确定这位不是好人，大吼一声上去就把这位给逮住了，送进公安局调查。呵，抓住这位啊，是公安机关通缉的一名嫌疑犯。这个家伙杀人抢钱后流窜到各地躲避追捕，没想到碰到这位曹大侠了，被抓住了。到了1984年，曹倩当时做单位的采购员，没想到仓库来了盗窃集团，好几个人呢。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曹倩大吼一声冲过去，一个人对付七名盗窃分子。你想啊，一个人和七个人交手，他身受多处刀伤。就在受伤的情况下，终于没让盗窃分子计划得逞。1985年，曹倩逛公园的时候，又碰见那边有人行凶伤人。曹倩路见不平，大吼一声，跳上去，把伤人的歹徒给抓获了。而且把受害者送到了医院救治。1997年，他主动提出下岗，自谋职业，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别的出租车司机啊，就是载客挣钱。曹倩可不是，不仅为了跑车挣钱养家糊口，而且在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在开出租车这十年时间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抓获了数百名盗窃、诈骗、抢劫、贩毒、贩枪、涉暴的犯罪分子。他把自己变成一名边外巡警、马路大侠了，经常带着抓住的犯罪分子进公安局、派出所。所以啊，这派出所公安局的人几乎都认识他。一提起来曹倩，曹师傅，西宁的警察没有不熟悉的，不知道的。就拿今天这位警察来说，是在半年前认识的曹倩。怎么回事呢？哎，这可是个大案子。话说是在2001年10月5日的深夜，曹倩出了一天的车，感到非常疲惫，看了看时间，不早了，往道上。

0: 看了看，几乎没有打车的了，干脆收车吧。想到这儿，曹倩一打方向盘，一给油，呜，就准备收车回家。哪知车刚一掉头，他就发现前边是西宁市化龙宾馆。在宾馆门前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呢正冲自己招手呢。哦，这是要打车的，有客人不能拒载呀。他赶紧一踩油门，汽车开过去停下来，把玻璃往下摇。曹倩往外打量这一对男女，一看这两人岁数差不多，都在30往上40往下的年龄。男的长得瘦小枯干，身材不高，一张长过脸儿，两腮无肉，耷了眉毛，一对小圆眼睛叽了咕噜直转，微微有点鹰钩鼻子，薄嘴唇，一张嘴满口稀稀拉拉的黄板牙，多少有点小黑胡子，上身穿着一件低档的西服，西服左上的口袋还打开了，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下身穿着一件肮脏的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绿色的军用布鞋。你说这什么打扮吧？西服牛仔裤配军用鞋，嘎着窝下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女的长得比较丰满，比较魁梧，和这男的站在一起啊，个子差不多，但是分量顶这个男的一个半，长得可以说是丰乳肥臀，浓妆艳抹，就看他画那两道眉毛是又黑又粗，就像两个黑豆虫似的趴在脸上，眼睛抹着灰色的眼影，晚上看不清楚，整个是熊猫眼儿，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隔着副驾驶座就能闻见浓烈刺鼻的香水味儿，嘴上抹着口红，里出外进的不规则，那口红抹的就像麦当劳门口招牌小丑的嘴似的，烫着波浪式的卷发，耳朵上戴着大耳环，小手挺白，短粗胖，十个手指戴了六个戒指，也不知道是金的银的钻石的还是真的假的冒牌的，反正能戴的手指全让他戴上，手里掐着个小包，身上喷的香水味还不如不喷，直呛鼻子，不知道什么味道。深更半夜遇着这么两位，不由得让曹倩心生怀疑，尤其看这两个人的表情神态神神秘秘的，还老是不时的往周围学摸着，好像担心别人看他们俩，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在跟踪他们似的。凭着老曹的职业习惯，他觉得这两个人不简单，有鬼，俩是偷情的，不像，那是干什么的呢？就在这阵儿，两个人已经来到了切近，曹倩就问去哪儿啊？就见那个女人往前凑了凑，趴在车窗，冲着曹倩一笑。好家伙，这一笑啊，就像歇了虎子一样，比哭还难看。多亏曹倩刚才有了思想准备，要不然冷不丁的伸过这么一张白脸来，还真把人吓个半死。就看这个女人低声低气地说：“师傅，去平安县你走吗？”啊，曹倩说：“你去哪儿？平安县。”哎呦，这是长途啊，天太晚了，不行，不能走长途，深更半夜的也不安全。嗨，师傅，就我们俩怎么不安全呢？这么着吧，我多给你钱行不行？哎，这不是钱的事儿，我送过去了还得放空车呀。不不不，不让你放空车，我们是去那儿办点事儿，办完就回来，还坐你的车。 好吧。可别时间太长了啊！时间长了我可不等。不会不会，大哥，顶多半个小时就完事儿。完事儿了，我们立马就回来。那好，上车吧。哎，好。女人开车门上了前排副驾驶座上，门外那个男的也开了门，坐到了后排。曹倩发动了汽车，向平安县驶去。一边开车，曹倩心里琢磨。这两人鬼头鬼脑的，是干什么的呢？怎么回事呢？我得和他们聊聊。大姐啊，哪的人呢？听口音不像本地的。
1: 啊，我呀，外地人。
0: 河南的吧？
1: 不不，山西的。
0: 哦，山西的，哪儿啊？
1: 大同。也不知道这个女人说的是真话假话。
0: 可曹倩不管这些，她就想借此机会跟两个人套近乎。听完女人的话，曹倩乐了。哎呀，老乡啊！
1: 啊，你也是山西大同的？
0: 啊，不，我是山西太原的。其实咱说了，曹倩是陕西西安人，套近乎吗？故意这么说。
1: 那个女人也不知是真信了，还是黑夜行车无聊。
0: 听完曹倩所说的，他也乐了。
1: 嗨，还真是老乡，来西宁挺长时间了吧？
0: 可不是吗？20来年了。你们呢？
1: 我呀，我们来这儿办点事儿，没几天儿。
0: 哦，哎呀，看大姐这穿戴，肯定是大老板吧？
1: 嗨，什么大老板呐，瞎混呗。
0: 哎，您太客气了，大同可都是富人呐，在大同开煤矿的老板可富了，我听说哪个人都有好几辆车，不是宝马就是奔驰。大姐，你也错不了，有钱人。
1: 嗨，我有啥钱呢？我要有宝马奔驰，我就不坐你的车了。
0: 哎，你可说错了啊，现在是穷人开车，富人才坐车呢。
1: 哎呦，这位大哥真会说话。
0: 不是会说话，你肯定是做大生意的，我看人多了没错过。
1: 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0: 你呀，哎呀，还真不好说，开煤矿的。
1: 嗨，开煤矿就不到这儿来了，不过我干的还真跟开煤矿有联系。
0: 哦，怎么个联系呀？
1: 开煤矿少不了用我的东西。
0: 哟，就这句话是这女人不经意说出来的，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曹倩想，炸山用的东西那肯定是炸药了，难道这两个人是贩卖炸药的？我还得下心打探打探。哎呦，大姐，净跟我说笑话，炸山那不得用炸药吗？听说用雷管什么的。说句没出息话，我活到现在还没见过真雷管呢。大姐要是真卖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也让我开开眼，看看雷管是什么样。曹倩说这话的时候，分寸拿捏得非常好，这是平时开车和不同人聊天积累的经验。你一听啊，好像他根本就不信这个女人说话似的，随口开玩笑说着玩呢。这女人一听啊，嘎嘎的乐呀。
1: 哎呀，大哥呀，看来你不相信妹子我呀，你真想看看雷管
0: 啊？你有吗？
1: 切，这有什么新鲜的？后卫那位上衣口袋里就装了雷管
0: 啊。曹倩一听，暗暗打了个冷战。好家伙，这家伙够胆大的，把雷管带到身上。哦，我明白了，这俩人肯定是偷运贩卖炸药的犯罪分子，今天晚上这是到平安县和下县联系，让他们看看货，看看样品。哎呀，这看完样品就是交易了，交易完了就各自逃之夭夭。

0: 再找他们可难了。哎呀，情况紧急，怎么才能将这伙私自贩运炸药者一网打尽，人赃俱获呢？曹倩脑子飞速运转，另外还得跟嫌疑人扯闲篇，干嘛继续麻痹呀？就这样，把这两个犯罪嫌疑人送到了平安县指定地点。那个女人让曹倩在路口等着，他们两个消失在夜幕当中。当两人走远了，曹倩赶紧掏出手机拨打110。刚拨完，那对男女回来了，看着意思，此次目的达到，要回西宁。曹倩没办法，只得驾车送嫌疑人返回西宁。简短接说，到了西宁，俩人下了车，曹倩采取跟踪的办法等待110救援。没想到两个人发现曹倩跟踪了，当时惊慌失措，马上要分头逃跑。曹倩一看，跑啊，哪那么容易的？他顾不得人单势孤，一开车门大叫一声：“站住！”以100米冲刺的速度追上那个携带雷管的男人，往上一扑，扑通一绊把他摔倒了。那个男的瘦小枯干，打不过曹倩呢。那个女的一看不好，跑过来去推曹倩，连抓带挠。就在这阵儿，110民警及时赶到，将这男子和女人一并抓获到公安局域审讯呢。这两位正是贩卖炸药的人。根据口供，公安人员缴获雷管100枚，炸药10箱，共计240公斤。曹倩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偷运贩卖炸药的重大案件。那位警察就认识了这位的哥大侠曹倩。从1997年至今，曹倩单打独斗制服犯罪分子超过200余人。他先后受伤10几次，身中6刀，多次骨折。近年来，曹倩先后荣获青海省劳动模范、青海省优秀共产党员、青海省见义勇为英雄、青海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英雄、首届感动青海10大人物、全国文明出租车驾驶员、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全国首届10大见义勇为好司机、全国劳动模范等多项光荣称号。这正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哥曹倩勇出手，制服歹徒弘正义，道德模范传九州。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

话说这一天，他正在一套新房子里铺着瓷砖，突然远处传来一阵这是行驶中的摩托车的声音。这摩托车就在楼前停下熄火了。对着声音他很熟悉，不用看他都知道谁来了。准是装修队队长骑着摩托车来检查工程质量，他是经常来，但意外的事就发生在了从摩托车熄火到上到了正装修的六楼，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到了，这速度够快的。魏清刚一看正是装修队队长，就看他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魏清刚不知道出什么事了，队长你这是清刚，有人找你。好嘛，队长这口气儿还没有完全喘上来，见队长风风火火的样子把魏清刚吓了一跳，忙问队长谁找我？干什么这么着急呀？是中央电视台的找你。啊？魏清刚一愣，马上说：“中央电视台找我，我又没犯什么法。”队长一听这话，噗呲笑了：“哎呀，你呀，你要是犯法，就不是中央电视台找你了，就该公安局派人来抓你了。”魏清刚又是一愣：“队长说的对呀，别说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可能犯法，就是犯了法，中央电视台也不会管我呀。”他这么一想，也笑了。瞬间他也明白了，知道中央电视台为什么找他，可是他不想见。中央电视台的人在哪儿呢？哎，在宿舍呢，快走快走。我不去，我这还有活呢，我这活没干完呢。哎，先别忙啊，先说完话再说。不行，就在这阵儿，队长的手机响了。队长接着电话笑着说：哦，他就在我身边啊，请您跟他直接通话。不管魏清刚愿意不愿意，队长硬把手机塞到了他的手里。这样他不接也不行了。哦，我是魏清刚，您是谁啊？手机里传来对方的声音：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首先祝贺你获得了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请你来北京吧。还没等说完，魏清刚打断了对方的话：不，我不能去，我还得干活。队长说：哎，这是好事，你怎么不去呢？哎呀，我这活没干完呢。当然魏清刚最后还是去了北京。就在颁奖晚会的现场，主持人白岩松问他：你最擅长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哦，装潢，我从1997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白岩松又问：那你最希望的是什么？他连犹豫都不犹豫说：我最希望的是观众或是领导给我带一点活，我好带着我家乡的弟兄们干活。哦，我绝对是靠我自己能力去干活，绝对把活干好。您听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除了干活还是干活。难道就是因为他只知道干活就会感动中国吗？不是，肯定不是。那他到底做了什么感动中国的事儿呢？我暂且不表，先给你介绍介绍他这个人。魏清刚是1975年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钱老楼村。他的姑姑落地给父母带来了欢乐，因为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也是

0: 的一个。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他一到了人世间，高兴至极，要把最大的爱给这个儿子。因为他父亲家世世代代都很贫穷，只有3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是村子里的老少爷们儿把青刚的父亲拉扯大。父亲最了解一个孩子没有父母的痛苦，他就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儿子。至于母亲，那也就别说了。在他母亲的身上也体现出了伟大的母爱。按说他很幸运，可在幸运之中也有不幸。家里太穷了，由于没钱交学杂费，买不起书本文具什么的，他只上到了小学4年级，被迫辍学了。当时他只有11岁，11岁就开始正式干起庄稼活，深耕啊，播种啊，浇灌啊，收割，他爱干这些活，干得还不错。到了16岁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父母感到格外惊讶的决定。就在一天晚饭后，他对父母说：爹娘，我想离开咱村去城里干活。
1: 啊，你要到城里干活？
0: 父亲听了就是一惊，把头摇的就像拨浪鼓。
1: 不行不行，孩子你才16啊。
0: 娘也说：刚子，你还太小，不能走。你走了，娘老得惦着你，咱不走啊。魏青刚的小名叫刚子，刚子还真有个拧脾气。爹娘，就让我走吧，挣几个钱儿，家里也富裕富裕。再说了，又不是我一个人走，村里好多人都走，有叔叔大爷们照顾我，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爹动摇了。其实他爹也知道村里的一些人要出去闯荡闯荡，只是不知道自己儿子也要去。有不少大人带着刚子，哎，所以他点了点头。既然你非要去，那就去吧。可你要记住了，要多办好事，多帮别人。你帮了别人，就是帮了你自己。这句话出自一位朴实的农民口，说得太好了。帮了别人，就是帮了自己，太富有哲理了。而这句话也成了儿子的座右铭。就这样，他们离开了钱老楼村，来到了信阳市里，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了一个专干杂活的小工。干活干活干活几乎成了他生活中的唯一，也难怪后来他在去北京的前一天，乃至在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上，他的嘴里还离不开干活这两个字。魏青刚就在干活中慢慢成长起来。到了2001年，他已经26岁了。这一年的夏天，有些日子没下雨了，天气非常炎热。燥热的到了晚上，他和一个工友来到一条河边乘凉，这条河叫湿河。他二人坐在了河边，讨论着该不该离开信阳，另去别的地方打工。那您可能问了，在信阳不是干得很好吗？干嘛要去别的地方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心术不正的老板，总是千方百计拖欠农民工的工钱。魏青刚的老板就经常拖欠，常常几个月不给钱。此时他和工友商量着离开这里到哪儿去呢？忽然就听远处有人喊：救救救命啊！是喊救命，怎么断断续续的？因为人掉在河里了，这人一浮一浮的 脑袋露出水面的时候有声音，沉下去，这声音自然就没了。卫青刚听着声音，就像一名接到命令的战士，噌的站起来，朝着发出喊声的地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阵飞跑。跑了大概40多米，看见岸边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两名老人，3、4个女同志，还有几个孩子。这个地方就是有人喊救命地方。今天天气不错，微风徐徐，天空挂着一轮圆月，照着河水泛起了金色的波纹。他朝河里一看，看到水面那美丽的景色，却没有看到喊救命的人。在哪儿呢？在哪儿喊呢？就在这阵儿，身边个小女孩大喊：小霞，小霞，小霞掉河里了。这小女孩喊都岔音了。卫青刚顿时就明白了，是一个叫小霞的孩子掉入河里。说时迟，那时快，他顾不得去询问怎么回事，纵身一跃，犹如跳水名将郭晶晶，唰！哦，不对，郭晶晶是个女孩子，她就像天亮，从高台跃入水中，唰！声音很小，又没有什么水花，就她这一跃，把岸边的人都看呆了，接着把目光刷刷的都给了河面。过了一会儿，水面上露出了一个脑袋，是卫青刚的。很显然，他是没有找到落水的小霞。把头部露出水面，吸口气，唰，又一个猛子扎下去了。就这样，一连4次探出头来呼吸，然后又4次扎入水中。岸上人都替他捏把汗呢。直到第6次露出水面时，他找到了小霞，一只手抱着小霞，另一只手划着水向岸边游来。此时岸边聚着的人已经很多很多，有两个小伙子伸出手接应他，把小霞也拉到岸上。也是巧了，这里边有个医生马上对小霞进行了人工呼吸，给予急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是关心小霞的死活。小霞哇哇吐出很多水，也终于苏醒过来。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想到那个救小霞的人，可是再找啊，早已没了踪影。救人者和他那个工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回他们的所谓宿舍去了。后来人们也知道了，被救的小霞才12岁，因为不小心掉进了尸河。怎么样？卫青刚救了一条人命后，悄悄地走人了，是不是一个无名英雄啊？是。你也许会问，他所以能把小霞救上岸，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会水。他的水性怎么这么棒啊？没错，他不但会水，而且他的水性非一般人可比。因为他出生在前老楼村附近呢，有条河流，还有个水库叫龙进冲水库。村子里的孩子们从小啊，根本不可能像城里的孩子有玩具啊，什么小汽车、小飞机、变形金刚等等可玩的东西。可农村的孩子也要玩啊，玩什么呢？玩水，水就是他们的玩具。有比青刚大的孩子会游泳，就教他。在游泳方面，他很有天赋，学会了进步很快，无论是速度还是耐力，非同一般。我说句玩笑话，如果当初叫国家队或者省队游泳，

非同一般。我说句玩笑话，如果当初叫国家队或者省队游泳教练发现他，兴许六年，只有12岁的他就打破全国100米蛙泳纪录。1958年、1959年，他3次打破世界纪录。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伟元长、周恩来总理都接见过他，贺龙元帅更是紧紧地握着他手说：“古有杨家将，今有穆家军。”穆家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穆祥雄的父亲穆成宽是中国的游泳泰斗。说到卫青刚，怎么又转到穆祥雄这儿来呢？我说的是啊，卫青刚从小就爱水，如果受到了系统的训练，成为中国第二个穆祥雄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确，在家乡里，有一次有两个小孩在水库里玩耍，这个水库啊，就像游泳池，有深水的，有浅水的。其中一个孩子不小心进了深水区，正赶上他路过这里，见到情况危急，他一个猛子扎进去救出了孩子。当时他只有15岁，难道因为他救过两个孩子就感动中国了？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您别急啊，听我说。那次他救了小虾之后，就和那个工友商量一下换个地方打工。果然他们离开了信阳，去了郑州，然后先后去了武汉和上海，几乎每次换个地方都是因为老板拖欠工资。可是上海不是，他在上海干了25天又离开这座大城市，那又是为什么呢？事出有因。他到了上海后，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打地基要挖槽。带班的一看他连续干了24天，也是出于好心，要让他轻松轻松，就让他去兑混凝土。他就问开搅拌机的司机怎么兑法啊？司机告诉他，兑一大车混凝土要用半汽车的水泥。他一听不对呀，因为他干了好久了，他觉得水泥放得太少，盖出的房子肯定不结实。于是他就用了一汽车的水泥来兑混凝土。就因为这件事儿，他得罪了偷工减料的工头。这个黑心的工头说：“行啊你，你干了半天，就把我一天要用的水泥都用了，有你的。去结算你这几天的工钱，给我走人。”他一听这话，气上心头，哼，你不说，我也要走，鬼才愿意跟着你这骗人的东西干呢。说吧，转身就走。他走着想着，我卫青刚，要是能有一天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哼，绝对不能拖欠人家的工钱，干活一定要干得地道，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他想着想着，噗呲笑了。哎呀，我开公司，我当老板，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做梦娶媳妇吗？切！诸位，至于卫青刚开没开公司，当没当老板，这是后话。还得先说他离开上海，又去了青岛，开始干上了装潢这一行。说话到了2004年，他回到老家干嘛呢？卫青刚啊，早就结婚了，今年生个小女孩要过满月。他拿着打工钱置办了酒席，把大家请来办满月。哪知道啊，这个女孩笑声少了，哭声多了，一张小脸蜡黄蜡黄的，马上送到医院一检查，女儿是先天性肝病，非常严重。为了给女儿治病，本来就没有

0: 多少积蓄的他，也只能东凑西借，也是无济于事。女儿的病太重啊，不到一岁的可怜的女儿夭折了。她哭了，她是嚎啕大哭啊，一连几天不吃不喝，除了思念女儿，还有一件事情常在脑海中出现。什么事儿啊？女儿病了，要治病需要钱，是钱老楼村的乡亲们拿出来的。这个村子本来不富裕，大家，你凑10块，我拿5块，那家拿20，积少成多，居然有10000多块。父亲曾说过，你帮了别人就是帮了你自己，这句话在他身上得了应验，这叫善有善报。我得怎么回报呢？他一直记在心里。又过了几个月，到了2005年8月6日，这一天的凌晨3点40分，一个叫麦沙的东西在浙江省的上空盘桓了18个小时35分钟。麦沙，听着这名字很温馨，很可人，其实可恶之极。麦沙呀，是05年第9号台风，风力在12级以上的时候刮了18个半小时，还夹带着罕见的大暴雨。对于浙江省来说，这一次毫不留情的大范围的洗劫，温州、台州、宁波等等8个城市、49个县、840万人受灾。直接的经济损失就有65.6个亿呀。台风麦沙不但祸害了浙江省，它还要北上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些事儿跟卫青刚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否则我就不说了。而正是因为台风麦沙到了青岛，才发生了一件卫青刚感动中国的事儿。什么事儿？明天咱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有一天。

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

0: 中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

0: 行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早间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打开新的一天。今天也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那么此时此刻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接下来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敏。早上好，程敏。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西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湖通路段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杭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自灯枢纽至桐城南枢纽路段封闭施工，各自灯枢纽安庆潜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车辆无法通行，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除此之外，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家。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1: 亲爱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阴天，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23，空气质量优。
2: 一片粽叶裹上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憧憬期望，当艾草的清香氤氲了整个屋子，餐桌上飘起了粽子的清香，吃一个粽子暖一个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不管线上多多少，百搭至少少100，买家电到百搭，纵享端午放肆嗨购，多重补贴至高立省50%，更有返现赠礼抽奖等您来享。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

0: 端午的味道是道不尽的粽子咸甜，
1: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
0: 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
1: 端午时节赛龙舟，团结拼搏齐向前，
0: 是割不断的思乡情怀。
2: 慢点跑，

夏季到了，厨房里热浪滚滚，空调却罢工了。别愁，百大电器夏季多重补贴，至高省50%，线上再多折扣，百大至少再少100。国补到国企，放心，价更低。父亲节想要给老爸挑件衬衫，雅戈尔白衬衫买一送一，父爱如山，刚好配618神券包，8张券齐发，蛋糕单张最高300元，积分还能够双倍兑。太热不想出门购物，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打开百大易购 APP， 跨境大牌低至5折，每日1元好物轮番轰炸。爱百大小程序下单还能够免费抽大西瓜。端午遇上618，百大承包您整个夏天的吃喝玩乐购。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月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7: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6: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7: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6: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7: 中国移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沿洛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盐城至洛阳方向半幅封闭，洛阳往盐城方向半幅双向通行，预计工期到6月20号18点30分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乐购908商城的晚赚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活动呢截止到本周日，也就是明天了。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哦。那今天呢，我将给大家来赶紧捋一捋，怎么在最后关头把便宜占到位呢？第一就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的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呢是9.2折。满618打8.8折，系统的自动匹配最高档的折扣，不用您费心算。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再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日常售价呢要几百块钱一支，今天呢咱们618的专属价格买一支送一支，那么两支正装50毫升防晒只需要349，记住哦，是两支50毫升的防晒仅需349元。那参加完满190